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听过系管乐合奏组 Winsync 为我哋带嚟布朗卓嘅三首作品。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节目，我系你嘅主持凌奇晶。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贝瑞登豪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 C 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以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1: It's going to be a busy, busy calendar as we gear up for a whole string of exciting special events that will be led by different organisations right across the city, involving sports, culture,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business activities, all showing off the best that Hong Kong has to offer.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奥克兰爱我乐团贝连根比与布拉姆斯是在2024年6月6号在奥克兰大会堂录音。今场双重布拉姆斯音乐会有钢琴巨星米尼戈夫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热情协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关系，入面有不少对自己身边好友的描述。第一乐章就是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莱茵河自尽，而内省的第二乐章就是对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绘。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会渐入佳境，去到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作品就更欢快和富田园气息，不过底下都无可避免有一丝布拉姆斯典型的动荡与不安感。指挥全场的是奥克兰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贝连根比。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有我马盈盈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呢啲音乐咧来自唔同嘅地方，所以亦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其中咧有波兰音乐啊，就系肖邦嘅 A 小调圆舞曲作品34第二首啊。咁肖邦嘅编号34嘅作品出版嗰阵咧，标题系叫做《华丽的大圆舞曲》噶。不过 A 小调第二首咧，恐怕同华丽呢个形容词差距好远啊，系敏感而细致嘅。我哋阵间听下比利尼俄夫演奏啦，然后有法国作曲家圣桑嘅小提琴音乐啊，系佢喺1863年为小提琴名家萨拉沙蒂而作嘅《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品咧喺辉煌当中亦都带啲忧伤，首演之后立即大受欢迎啊。开头的引子小提琴旋律是有狂想曲的特质的，而回旋曲的部分就更加光辉灿烂，也都有西班牙风格的。至于现在我们不如都听下一首西班牙音乐，是法雅的芭蕾音乐三角舞，带给你好受欢迎的一段魔方主之舞。我们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这一段炽热的音乐。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避免经历到无数次聚聚散散，和挚爱亲人知交好友畅聚一堂，当然是人生乐事。但是如果要和他们暂时离别，甚至长久离别，我们总是觉得难过失落，总是期待着重逢的一日。在文学方面，当然有大量作品是述说离愁别绪。至于音乐方面，其实都有不少作品是和离别之情有关的。今天我们就以凭歌诉说离情苦作为题目，一起感受一下音乐家怎样诉说离情。当中既有恋人的离情，亦有良朋之交的离情。如果讲好朋友的离情，我相信大家很可能即时想起《阳关三叠》这首琴歌。而这首《阳关三叠》是演变自唐朝王维的七言绝诗，叫做《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后来被人配上音乐，成为一首琴歌，并且改称为《阳关三叠》。它之所以叫做三叠，其实是将乐曲的旋律稍加变化，然后重复，当中营造一弹三弹的感觉，务求尽力突显依依难舍的离情。根据古琴界的统计，《阳关三叠》约约莫莫有三十几种琴歌版本，不过彼此都是大同小异。现在要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琴歌版，而是小组歌唱版，而所用的乐器有琴、箫、笛、鼓、钟和其他弹拨乐，是一种力求古雅的演绎。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阳关唱别，乐曲是方可杰和王歌阳根据清朝的琴谱改编然后配戏。乐曲当中有霍坤的吟唱，罗苏里边弹琴边吟唱，何小穗的笛，傅登科的钟，穆文俊的箫等等。这样的音乐组合，大家觉不觉得很优雅呢？听完一首这么优雅的乐曲，我们转去听一首乐感很不相同的《港边惜别》。这首《港边惜别》是一首台湾民谣，由日治时代台湾作曲家吴成家所作，他是根据自身的有情人难成眷属而被迫两地分离的痛苦经历写成这首乐曲。除了器乐版，港边惜别经过陈达瑜填词而成为一首台语歌曲。而歌词的头一段是说，恋爱梦人来拆破，送君离别港风对面寒，真情真爱父母无开化，不知少年热情的心肝。每句歌词都是作曲家的真实写照，他和他那位日本女医生的情缘就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准许。我们听下改编成管弦乐的《港边惜别》所传达的离别之苦。

剛才為我們訴說港邊識別的樂隊，是由胡炳旭指揮的中央交響樂團，而樂曲是經由桂盛和范偉強改編。同樣是講戀人要忍痛離別，香港有一首唱到皆知巷聞的《分飛燕》。這首歌曲其實是粵劇編劇家蘇翁的作品，不過我今日不是要播原版的粵語流行曲，而是由內地孟慶華改編成高鼓的獨奏版。而偏偏負責拉這種廣東特有的高鼓的獨奏家並非廣東人，而是善拉二胡的江蘇人鄧建棟。

剛才的分飛宴是否少了很多廣東味呢？協助鄧建棟演奏這首分飛宴的還有大雅的蕭和常靜的古箏。聽完關於戀人離別的樂曲，我們聽回一首送別朋友的樂曲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小时候一听就爱上嘅歌曲，叫做《送别》。如果大家睇过电影《城南旧事》，仲记唔记得里面有一首《长亭外·古道边》嘅歌曲呢？讲起呢首《送别》，真系一段几迂回嘅故事。其实呢首系美国民歌。在19世紀中葉，

亦即是内战期间很流行，是一首思念家乡和母亲的作品，后来流传到日本。而李叔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听到这首填上日本歌词的歌曲，于是有感而作，填上古雅的中文歌词，就成为这首《送别》了。熟悉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定知道李叔同，亦即是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他既精书画，又通音律，亦善诗词，实在一个艺术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很鲜明，就好像一首清淡而有彩的宋词。里面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呢首送别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合唱。头先我哋听到嘅就系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嘅歌唱，由陈群负责指挥。听完一首送别好朋友嘅歌曲，我哋听一位妃子点样送别佢嘅大王啊！自从京剧《梅兰芳》嘅《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大家对于剧里面虞姬舞剑告别霸王嘅故事都有所知闻，而音乐界响唔同嘅年代都出现过唔同嘅衍生演绎。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杨春林嘅新作，系一首叫做《别》嘅京胡同大提琴嘅二重协奏曲。而呢首乐曲就系根据京剧

王别姬的音乐进行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成果和原先的霸王别姬音乐很不相同了。作这首乐曲的杨春林将这首长达十五六分钟的乐曲分成四段，而每段的名称依照次序是美哉如姬、战场厮杀、帐中诀别和情撼天地。当中的京胡和大提琴就好像他们两个人的对应。

剛才的驚鼓與大提琴二重協奏曲《別》，是由黃彩雲拉驚鼓，老音拉大提琴，董音打鼓。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聽過小組合奏的《陽關唱別》，現在節目臨近結束的時候，我為大家送上一首由空喉演奏的《陽關三疊》。這首空喉版本的《陽關三疊》是由音樂教育家楊通伯聯同作曲家劉文金在琴曲譜改編過來，而盡量展現空喉獨有的特色。

头先嘅箜篌曲《阳关三叠》系由崔君之独奏。今集乐在神州嘅《凭歌诉说离情苦》到呢度要结束啦。我陈叔祝愿大家珍惜每一次同挚爱亲朋嘅相聚。再会。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the orchestral suite of Götterdämmerung, Twilight of the Gods by Richard Wagner, part of the Ring Cycle, and we heard Dawn and Siegfried's Rhine Journey and Siegfried's Funeral March, played by the Santa Cecilia Academ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Daniele Gatti.
1: 刚才听过加提指挥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送上过华格纳的《神界的黄昏》当中的两段选段，包括齐格弗里德的《莱恩之旅》和《葬礼进行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为大家带来的是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演出。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听到理查史德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的一生》作品40。在《英雄的一生》当中，理查·史德劳斯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同世界对抗的主角，同时亦都带有一点自我讽刺，既赞美又符合晚期浪漫主义中艺术家英雄的理想。在这首交响诗当中，我们首先会遇见那位英雄，他在开头就立即登场，以一段跨几个8度没有伴奏的高昂主题宣示自己。这个主题带有不安和向上追求的特质，暗示雄心和奋斗。短暂的停顿之后，英雄的对手出现了。理查·史德劳斯用吵闹半音化的木管声部来到讽刺现实中的评论家，起初听起来更令人烦厌的，而非真实具有威胁。他的讽刺就是这么直接的了，以至于当时的评论

0: You're with Radio 4。
1: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C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安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2: Do you love Mozart's Requiem and music from strange instruments?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that you've never heard before? That's what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is all about. I play music for you from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classics to ancient music, in all styles and genres.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here on Radio 4, Saturdays at 9, to start your weekend weird wi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89%。

0: 1913年的今日，德布西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在巴黎呢，就是演奏钢琴的。我们欣赏过是德布西的贝加莫组曲，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刚才演奏过。
1: The pianist Alice Sarah Ott was playing Debussy's Sweet Bergamasque.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往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较为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近沙田街市车多；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泥围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龙门路近望后石消防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五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1: 今日专题。
2: 知道啦，好快香港弦乐团咧就会带嚟一场嘅音乐会啊！而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两位重要嘅人物，当然咧就系嚟自香港弦乐团有佢哋嘅艺术总监姚国老师啦。姚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Kathy。
2: 同埋咧好开心咧就系有钢琴家就系牛牛嘅，牛牛你好啊
4: ！Hello Kathy， 非常开心又可以跟您聊天。
2: 我都好开心同两位倾偈啦。嗱，今次嘅音乐会咧就叫做弦琴几何，咁弦就系弦线啦，琴就钢琴啦，几何。咁但系咧，我就想先问一问啊，姚国老师咧，你同牛牛嗰个音乐嘅缘分系点样认识噶？
3: 其实我们是从一首很特别的曲子合作以后，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的音乐语言其实很有相似，所以。就跟他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的开始。
2: 嗯哼，
3: 你们呢？
4: 因为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我跟姚老师是非常有缘分的。
2: 嗯，
4: 因为其实

0: 姚老师可以算是我的这个大师姐。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上海音乐学院之后去了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
1: 嗯，
0: 去读书，所以说我跟姚老师的这个成长的经历，
1: 嗯，
0: 也是有很深的这种相似之处，
1: 嗯
0: 啊。那么姚老师刚才讲这首曲子呢，就是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创作了一首原创的作品，
1: 嗯，
0: 叫做这个 Motherhood， 亲爱的母亲。然后当时我觉得姚老师就是最适合来跟我合作录制这首作品的人选。然后当时姚老师的演奏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然后当时呢，就是在2023年的国庆前发布了那首作品，然后一方面是献给全天下的母亲，然后也是献给我们的祖国啊。所以说从那首作品我就开始跟姚老师有了不同的一些合作，然后特别开心。其实这一次5月11号呢，正好也是刚母亲节的最后一天，然后就可以再跟姚老师合作，我相信一定会有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火花。
1: 嗯，哦，好好啊，真系好似一个大师姐带住一个师弟嘅感觉，因为大家嘅音乐嘅步伐都好相似啦。嗱，牛牛之前咧就好多嘅音乐会咧都系弹一啲你去到改编或者去创作嘅作品嘅，咁但系今次嘅音乐会咧就唔同啦，系弹一啲即系乐谱上面嘅乐曲啦。咁但系音乐会嘅名称咧好得意，头先讲过咧就系弦琴几何，嗰、那个几何系咩嘅意思咧？你后生啲，你去答啊，关于数学嘅问题。
0: 其实几何的意思呢，就是这场音乐会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室内乐的组合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我就要一直在台上，
1: 嗯，
0: 但是我会跟不同的音乐家们合作。
1: 嗯，
0: 那么其实是有10位音乐家，但是有4种不同的组合。
1: 嗯，
0: 也有3重奏，也有5重奏。
1: 嗯，
0: 每一首曲子呢，虽然是一些经典的室内乐作品，但是每一首曲子的这个风格都截然不同，
1: 嗯，
0: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的这个呈现，
1: 嗯，
0: 对，我们其实既有这个著名的歌剧的这个 aria，
1: 嗯，
0: 这个 Tosca 的改编，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又有非常经典的像德沃夏克的这个钢琴5重奏，这首5重奏其实就是一个民族音乐，怎么样去在全世界闪耀发光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典范之一啊。
1: 嗯，
0: 然后当然又有这个像 Mendelssohn 的这个 Piano Trio，
1: 嗯，
0: 其实像 Mendelssohn 的 Piano Trio 啊，是我当时在 Juilliard 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一起演奏过。
1: 嗯，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些部分呢，不同的乐器之间有一点好像这种 battle 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就是说我相信无论是作为演奏者，
1: 嗯哼，
0: 还是作为听众，
1: 嗯，
0: 都会非常的过瘾。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整套曲目呢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会非常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嗯哼，另外仲有嘅曲目啦，咁但我先问一问阿姚老师啦，嗱，喺个选曲上面呢，你係揾咗牛牛先至揾呢一堆嘅乐曲啊，定係因为其实室乐嘅音乐会我可以淨係呈现弦乐4重奏都可以㗎，咁你个音乐会嘅构思同埋嗰个选曲之后又系点样諗法呢？
2: 其实我跟牛牛应该是一直在想怎么能够做些创新的合作，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当然嗯，古典音乐有它的 base， 对吧，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说跟牛牛合作已经很早一些开始在构思，我们两个在探讨。
1: 嗯，
2: 其实我们探讨不光是在古典音乐里面，还有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一些流行跟古典改编，一直在探讨。
1: 嗯，
2: 那么因为我们乐团每年都会有 Chamber Music，
1: 嗯，
2: 那个 concert， 去年是跟那个 Borodin 合作的。
1: 嗯嗯，
2: 那么今年我们在想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有特色。
1: 嗯哼，
2: 所以其实应该扭扭先，但是扭扭先以后，因为和扭扭，然后因为我们前乐团的特色就是创新，就是要希望把一些以前没有这样 combination 的一些 program 能够把它放在一起。
1: 嗯，
2: 那么通过这场音乐会，其实他们不光是了解弦乐，更重要也要了解钢琴，也是弦嘛，琴弦两个乐器在一起发出来的，在不同乐器的组合的声音的不同的感受。
1: 嗯哼，
2: 这就在想从2把、3把、4把、5把、6把怎么能够让一个音乐会刚从一个比较少的人数开始到后面，
1: 嗯，
2: 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一种感受。 就一直在

0: 找到曲目以后就感觉到这样的配合其实应该是很有特色，可能以前也没有很多人做过。
1: 嗯，
0: 特别这个奥斯卡其实是在香港是个首演。
1: 嗯
0: 嗯，他是个很有名的 aria， 但是真正的这样的组合没有过的。
1: 嗯，
0: 所以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个崭新的 Chamber Music 的这样一种听觉的沉浸式的听觉的感受。
1: 嗯，
0: 特别是就是说其实这个 aria 嘛，
1: 嗯，
0: 应该是我们弦乐其实都是在唱歌。
1: 嗯，
0: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歌唱能够融合在一起，跟钢琴这样一个乐器能够把真正的歌唱的感受可以带给观众，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观众这次可以得到的跟一般的不同。
1: 嗯，
0: 其实很多东西怎么是真正的音乐，呼吸啦，之间的感受啦，之间的一种节奏的感觉，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几何，就是在叠加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呈现一个比较有立体感的一种效果。
1: 嗯，剛才提到有 Tosca 的音樂啦，亦都有講到有 Mendelssohn 啦，咁另外仲有 Shostakovich 同埋 Dvořák 嘅室樂作品啦。咁嗱，今次咧係屬於香港弦樂團嘅室樂音樂會。咁講到譬如室樂嘅話，但係咧你又不限於係即係幾位特定嘅演奏家，而你係出都好幾位嘅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大提琴，你唔係固定只係四個，呢四個喺度演變喎，都出幾多人？
0: 是的，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每个不同的艺术家他所呈现的东西都会有一点不同，要是一个艺术家，我们艺术家那个叫什么，那个弦乐的艺术家的话，其实第一也是给我们的香港弦乐团艺术家更多人有不同的机会跟纽纽可以有个合作可以交流，第二就是说把每个人的特色其实都可以展现出来，其实一种不同的一个解释音乐一种方式方法。
1: 嗯，剛才呢牛牛呢就講到啦，同姚老師呢結緣呢就係、是、因為一首嘅合作嘅歌曲。咁但係其實呢好多時候呢牛牛嘅音樂會呢都會演奏到佢嘅作品喎。咁今次如果喜歡聽牛牛嘅作品嘅朋友，咁咪少咗一個機會囉，因為你都係彈樂譜上面嘅嘢。
0: 不是，其實會給觀眾一個 surprise。
1: 喔、
0: 就是。对的，我们會給觀眾，因為我覺得牛牛的特色就是他自己有很自己的創作作品。
1: 嗯嗯，
0: 然后这就是他是跟一般钢琴家玩不同的，所以在音乐会里面肯定会有惊喜给各大观众的，特别是母亲节这样特别的温馨的温馨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一定会有加演曲子，然后给观众带来惊喜。
1: 是，那加奏牛牛会不会就是刚才老师讲到那首你们结缘的一首呢？
2: 对，我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来5月11号这场音乐会，因为我们应该是会，我可以讲是有很有很大机会在加演当中会为大家演奏一下，
1: 嗯，
2: 我创作的这首《亲爱的母亲》这个作品，
1: 嗯，
2: 因为在香港应该还没有跟姚老师在公开场合演奏过这首作品，
1: 啊，
2: 而且这一次我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改编，
1: 啊，
2: 所以我希望正好呢。也是用音乐呢跟所有的母亲们啊共同去庆祝这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母亲都是非常的伟大啊。
1: 嗯，咁我哋咧就会喺5月11号啦，星期一晚上嘅7:30，大会堂音乐厅咧就可以欣赏到姚国老师啦，同埋牛牛加上香港弦乐团嘅呢一场室乐嘅音乐会，叫做《弦琴几何》。咁到时咧喺舞台上面咧就见你哋嘅演出啦。今日唔该晒两位，唔该晒，
2: 谢谢 Cathy。
3: The Hertau Shenzhen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Zone is a key national strategic platform. Hong Kong Park enjoys distinctive edges of One River Two Banks and One Zone Two Parks, serving as the nation's testing ground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onstruction is in full swing, with the first 3 Phase 1 buildings already open. We aim to enhance the cross-boundary flow of innovation elements, talent, capital, materials and data to build a world-class INT hub and a critical national innovation base.
4: To pursue perfection in life, every move must be quick and precise. That's why we use FPS. You can scan FPS QR codes to settle bills and pay at stores so fast. You can also pay with FPS for online shopping, so handy. Beyond local transactions, you can use FPS outside Hong Kong and scan prompt pay merchant QR codes in Thailand for instant cross-border payments.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891年先。当年今日5月5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91年的今日，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就开始营业。柴可夫斯基就在一场音乐会当中指挥了他自己的音乐。我们欣赏过有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当中的第二乐章，奇里伊佩特年糕带领柏林埃乐乐团为我们送上光。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6 in B minor, Opus 74, with the conductor Kirill Petrenko at the helm of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0: That performance of Gesänge der Ruhe, Opus 133 by Schumann, was given by the pianist Willem Brons.
1: 1855年嘅今日，舒曼写咗最后一封信俾佢太太赫赖赖舒曼，我欣赏过系舒曼嘅《神曦之歌》作品133，钢琴家布朗士暗弹奏乐。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贝瑞登豪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喺呢一个空间嗰度，同你收听唔同类型嘅古典之作。开始今日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莫扎特嘅第40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0，会欣赏到咧系当中嘅第一乐章。呢一首作品咧系1788年作曲家喺佢创意旺盛嘅时候所创作嘅，连同佢最后嘅几首交响曲啦，都喺几个星期之内咧就全部就写好啦。今日为我哋带嚟演出嘅有柏利所带领嘅伦敦外乐乐团。

唔该晒指挥柏利同埋佢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为我哋刚才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第40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0 嘅第一乐章。音乐神童莫扎特嘅作品之后，我哋换上有德弗扎克连串嘅斯拉夫舞曲，有第一、三同埋第八首，有请华尔特同埋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奏啊！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幕后的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来的有史密塔纳来自他《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摩尔道描述了这条大型的河流的流经的路线，穿过今日的捷克。今日我哋有船长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带嚟嘅演绎啊！

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导航》。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亦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约定你明晚7至8继续在第4台的空间那里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拜拜。

0: the late 17th and early 18th centuries. Christian is principal guest director of both the Freiburg Baroque Orchestra and the English Concert. The Consonne Quartet is the first period instrument string quartet to be selected as BBC New Generation Artists, and its members are fast making a name for themselves with their authentic and expressive interpretations of repertoire, notably from the classical and romantic eras. Formed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Music in London, the Consonne Quartet launched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in 2015, shortly after which they were awarded two prizes at the 2015 York Early Music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s Competition. In 2022, they were awarded a prestigious Borletti Buitoni Trust Fellowship. On the program, Meyer and Mozart. By the unjustly forgotten 19th century female composer Emilia Meyer, her lyrical string quartet in G.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13 in C, Kerschel 415, in a version for piano, two violins, viola, and cello, a lively and intriguing work, and his piano quintet in E flat, Kerschel 452, in an eloquent dialogue between strings replacing winds and forte piano.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哋继续嚟到2025年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会欣赏到古钢琴家贝瑞登豪特联同和鸣四重奏嘅演出。贝瑞登豪特现时系著名嘅钢琴家。 佢经常以古钢琴同埋古键琴同世界顶尖嘅乐团合作，除咗独奏演出之外，佢近年亦都活跃于指挥嘅领域，并且持续探索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嘅音乐。佢同时担任弗莱堡巴罗克乐团同埋英国古乐团嘅首席客席指挥。而和鸣四重奏系首对以古乐器演奏嘅弦乐四重奏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计划。 呢一对四重奏嘅团员凭住真实自然，而且富有表演力嘅诠释，迅速建立声誉，特别系演绎古典同埋浪漫时期嘅作品啦。呢一对团体喺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成立，并喺2015年展开职业生涯，冇几耐之后就喺约克国际古乐青年艺术家大赛当中获得两项嘅奖项啊。 2022年，佢哋获颁著名嘅波列提贝托尼信托基金奖。今晚我哋会听到三套作品啊，首先系19世纪被忽略嘅呢一位女性作曲家迈雅嘅 G 大调弦乐四重奏，跟住古钢琴家贝瑞登豪特就会加入演奏莫扎特嘅C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 K415，一个改编俾钢琴同埋弦乐四重奏演奏嘅版本。 跟住咧，我哋亦会听到莫扎特嘅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呢场演出喺2025年5月14号喺斯韦清根洛可可剧院举行嘅。首先出场嘅系和鸣四重奏，带嚟嘅系迈雅嘅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据说迈雅喺1850年代中期喺柏林开始转向室乐创作。 好大原因系因为佢嘅交响曲同埋管弦乐作品都未受到应有嘅重视，令佢感到挫折。另外，有研究指出，迈雅嘅音乐生涯深受作曲家兼指挥家卡尔罗韦嘅影响。卡尔罗韦嘅支持令到迈雅嘅作品逐渐受到尊重，甚至得到同行男性嘅推崇。虽然系咁样，迈雅嘅 G 大调四重奏展现出一位经验丰富嘅作曲家，完全掌握自己嘅创作语言。 作品融合咗舒曼、贝多芬同埋孟德尔逊嘅风格，同时亦具有个人特色。呢首作品第一乐章奠定咗抒情嘅基调，展现迈雅将孟德尔逊风格同埋自身嘅结构掌握结合嘅能力。第二乐章慢板则呈现出富有表演力嘅起伏流动。第三乐章系谐乐曲啊，展现出和声上嘅锐利感同埋节奏推动力，预示咗布鲁克纳嘅风格。 而最终乐章活泼的快板，则展现出迈雅喺对位写作上嘅自信啊！迈雅嘅音乐喺佢生前其实都受到重视噶，但佢去世之后，作品被逐渐遗忘，就好似好多19世纪女性作曲家嘅作品一样。好彩。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李斯特嘅华丽圆舞曲啦，音乐咧就好能够反映呢个题目啊。作品啦，就系佢三首随想圆舞曲 S214 嘅第一首啊。一阵啊，演奏钢琴嘅就系喺1981年生于克罗地亚嘅菲列帕斯啊。咁佢喺2009年啦，洛杉矶举行嘅伊图比国际音乐大赛咧，获得大奖啊！冇几耐啦，就喺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亦都开始咧世界巡回演奏噶。佢咧都创办咗日内瓦李斯特协会啊，目的咧就系要研究啦，同埋推广李斯特嘅音乐啊。听下佢嘅演奏啊！

钢琴家菲利帕斯送上过李斯特的华丽圆舞曲，作品 S214 的第一首。米尧就是很出色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他自己都曾经首演过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还有多首的小提琴奏鸣曲和四重奏。他就在法国南部出生的，他创作的这首艾克斯狂欢节就承载着他对普罗旺斯和游历外地的回忆。他曾经在里约热内卢的领事馆工作，音乐也都渗入了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首作品入面有钢琴演奏的，他说自己不是出色的演奏家，所以为自己写一些比较容易的作品，等观众听下去感觉好像很艰辛咁样。我哋欣赏一下歌谱指挥新伦敦乐团联同钢琴家纪邦士送上米尧的艾克斯狂欢节。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西班牙作曲家索瓦勒喺1778年出生啊，佢未够八岁咧就以拉丁文写歌曲，19岁咧已经完成第一出歌剧。不过咧，佢最出色嘅咧就系创作同埋演奏吉他。比利时音乐学家兼作曲家费迪斯咧，佢话索瓦勒系吉他嘅贝多芬啦。一起欣赏一下弹奏吉他的贝尔廉演绎索瓦勒这首幻想曲作品30。

吉他演奏家贝尔廉送上过苏亚的幻想曲作品30。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艾勒莎嘅《有一天》，有请圣保罗室乐团连同吹奏长笛嘅卡拉文同埋弹奏竖琴嘅史顿。

啱欣赏过的就是艾勒莎的有一天，由吹奏长笛的卡拉文、弹奏竖琴的史顿联同圣保罗西乐团一起演出。第一小时的野心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继续由我李德芬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明天见。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来到马德里国家音乐厅欣赏一场由四位西班牙顶尖的独奏家带来的室乐音乐会。他们分别是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拿费南迪斯、大提琴家阿利亚斯和钢琴家洛迪尼斯。四人会送上舒伯特的 F 大调慢板协奏回旋曲、舒尼格根据马勒的17小节草稿写成的钢琴四重奏，还有德福扎克迟迟都未能完成的钢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这场来自马德里的室乐音乐会，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奥克兰爱我乐团贝连金比与布拉姆斯是在2024年6月6号在奥克兰大会堂录音。今场双重布拉姆斯音乐会有钢琴巨星米尼戈夫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热情协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关系，入面有不少对自己身边好友的描述。第一乐章就是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莱茵河自尽，而内省的第二乐章就是对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绘。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之后会渐入佳境，去到 G 大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作品就更欢快和富田园气息，不过底下都无可避免有一丝布拉姆斯典型的动荡与不安感。指挥全场的是奥克兰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贝连金比。

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咧就好醉心二十世纪初流行嘅东方思想啦。另外咧，佢都好中意占星学噶，所以咧就创作咗行星组曲啊。佢话咧，行星组曲咧系心情图画啊。喺占星学上面咧，每一颗行星咧都有特定嘅心理特征噶。不过咧，喺霍尔斯特嘅眼中，众神之王朱比特即系木星啦，而家咧就变成啦欢乐使者啊。嗱，而呢一首嘅作品啦，木星啊，亦都系行星组曲入面咧最出名嘅一首，经常咧都单独演奏噶。乐章咧好有活力，气氛欢欣啊！我嚟听下哈丁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马丁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木星，又叫做欢乐使者。巴伯的学日音乐作品31就在1956年创作的，声音效果和技巧都很有要求。一阵为我们演奏的就是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的成员。这一首作品讲到它的旋律强弱和动力方面亦都很有孩子气氛的。最好加他说，音乐就假定了唤起孩子的想象，孩子就是指慵懒，不是拍蚊。这一句都挺好笑啊。那究竟你的孩子是慵懒还是拍蚊，抑或是慵懒地拍蚊呢？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格林卡嘅霍姆斯基王子咧，就系场景音乐嚟噶。霍姆斯基王子咧，就系十五世纪俄罗斯嘅王子啊。呢个故事咧，就系来自啦富寇尼克嘅戏剧噶。内容咧就讲到俄罗斯同当时欧洲中北部嘅利弗尼亚咧发生冲突啊。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场景音乐嘅选段啦。有请史云兰洛夫同埋佢领导嘅苏联交响乐团。

小人兰洛夫指挥苏联交响乐团送上过格林卡的《霍姆斯基王子》的选段。千般悔恨呢，就是15世纪法国的歌曲。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高拔就以歌词创作同名的歌曲。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泰利文的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的小提琴家古士莫聯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獨奏家演奏。之後有何特泰萊的《眾神的號曲》當中的《開心地與莊嚴地》樂段，由三位長笛演奏家該勤、愛曼和布魯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納的《我的祖國》當中的《莫爾渡河》。這個版本由特爾內切克和哈斯改編，並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兹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呢、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何路域兹。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何特泰来作比木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木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十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拣嚟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 E 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庄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箫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健。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